会呢迎来了，一会老很大巴路啊，一会呢迎来了，一会老很接来路啊，迎来来来接的，一摸老翻也挖路从好路，阿吉那古接的，阿吉那古翻也挖路从好路，卡布里哈古诺接的，卡布里哈古诺翻也飞拉路从没好路，干来接的，一接翻也飞拉路从没好路。